0: 我、自我、超我，哪个才是真正的我？
1: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0: MPR 电台 AM 九九九，每周二晚7点到8点，华语频道，发现觅，感受内心，发现最棒的自我。

0: 是由我带给您的发现自我。
1: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向收音机前的您说声抱歉，这期节目呢实在避无可避，由于最近生病呢，所以声音呢比较沙哑，没有给您带来良好的试听，也请收音机前的您谅解。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过度的焦虑，顺遂的时候呢是寥寥无几的，稍稍有不顺心意就容易陷入自我内耗当中，工作的失意，情绪的低落，人际关系的疲惫，生活琐事的缠身，但凡有一点儿不如意，就会忍不住觉得人生无望，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总急着要一个完美的结果，总是想期盼着事事顺心，岁岁无忧，却忘了我们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人生，这当中有浮沉都是常态，有得失皆是日常，没有人的生活永远是繁花似锦的，也没有人的日子永远是在低谷泥泽之中。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其实很多当初你觉得熬不过去的难关，如今再回头看，早已经风轻云淡了。曾经让我们彻夜难眠的委屈，辗转反侧的烦恼，崩溃大哭的瞬间，不知不觉中都悄悄翻篇了。那些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儿，那些以为走不出的黑暗，任随时光悄悄地帮我们抚平了。当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放大痛苦，被眼前的疲惫困住双眼，也看不到远方的光亮，以为当下的糟糕就是人生的全部，以为困境会永远地停留。其实不是这样的，生活从来都是悄悄地运转，所有的糟糕、遗憾、不如意，都是在一点点的消解，一点一点的改变，然后生活逐渐向好的。生活从来不会辜负默默坚持的人，你熬过的每一次低谷，扛下的每一次委屈，忍住的每一次眼泪，都是在悄悄的沉淀，让你变得更加有底气。那些暂时的不顺，不是生活的刁难，而是我们成长的磨刀石。那些突如其来的坎坷，也不是命运的不公，而是让我们知道往后的顺遂更加珍惜。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也会走，最好的心态就是允许一切发生，允许自己暂时的失意，也允许生活偶尔潦草和那些事事不随人意。但是你不要因为一时的落魄而自我否定，大家都理解，有起就有落，有苦就有甜嘛。不要羡慕别人的光鲜，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有的人是年少成名，有的人是大器晚成，有的人是一路坦荡，有的人是步步磨砺，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你当下的沉淀、隐忍和坚持都是在默默的蓄力，等待时机。很多时候我们过得不快乐，不是生活的糟糕，而是我们太过贪心，有些急躁，总是想一蹴而就，想要毫无瑕疵的生活，想要事事如愿的人生，就像买彩票似的，有人中了奖，你却颗粒无收，但是你更希望中奖的那个人是你。可是这烟火人间本就是一半风雨，一半晴，一半遗憾，一半圆满。说到底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断的被消耗的，我们总是在无数的小情绪里呢反复的拉扯，为一点得失耿耿于怀，也为了几句闲言碎语辗转难眠，或者为了一些遗憾反复纠结。日子呢看似平淡没有波澜，其实早已被零碎的生活困住了手脚，活得紧绷又疲惫。最消耗人的不是那些猝不及防的崩溃，而是日复一日细碎绵长的内耗。其实很多人的状态都是那种有点不死不活的将就，没有惊天动地的苦难，也没有发自内心的松弛，情绪呢是永远悬着的，快乐转瞬即逝，焦虑呢却如影随形，每天都在和一些鸡毛蒜皮的烦恼事情讨价还价，不肯放下，不肯释怀，也不肯向前，都把这大好的时光耗在不值得的情绪里面。从前呢，我总害怕，害怕突如其来的变故，畏惧那些悲伤和无助，总觉得安稳平淡就是最好的人生，拼命的去躲避所有的坎坷呀、煎熬啊。可是走过了一程又一程，才发现真正能让人脱胎换骨的，恰恰是那些猝不及防的事情，它让你大悲大喜。大喜我想大家都懂的，这种感觉只会让你更上头，一朝成功天下无有的豪情壮志油然而生，

但是真正能让人脱胎换骨的，恰恰是那些猝不及防的大悲。因为细碎的忧愁会困住你的人，消耗你的心气，磨掉你的棱角，然后磨灭你的勇气，让你慢慢变得怯懦纠结。它来的刺骨煎熬，却会在绝境里逼你成长，逼你清醒，让你放下所有的执念和矫情。经历过彻骨的难过，你就会悄悄地换上一种性格。曾经的耿耿于怀的小事突然间就不值一提了，曾经纠结不休的人心得失，你也会坦然释怀了。小心翼翼地维系的关系，过度在意的评价，突然就看淡放下了。大悲和大喜都是相似的，因为这种起伏太过于剧烈了。大喜过后呢，有时会过度自信，会造成盲目冒进。大悲过后的生存呢，却从来不是苟且偷生，而是浴火重生的通彻。人在顺境里呢，永远是看不清自己的，也看不懂生活。只有跌入谷底，熬过那些无人问津的岁月，扛过无人撑腰的委屈，才会褪去天真的执念，戒掉多余的情绪内耗，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值得，什么该放弃。那些熬过来的剧痛，会亲手打碎你心里的虚荣、矫情和你那颗玻璃心。到时你不会再为小事郁闷，也不会为闲人生气，不再为那些遗憾反复内耗。你会慢慢戒掉和生活讨价还价的毛病，不再纠结公平与否、圆满与否，只是安稳地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反观从前的自己，真的是太过愚钝，总把一些小愁小苦当成人生的劫难，一点点不顺呢就颓废低落，一点点缺憾呢就郁郁寡欢。其实在琐碎的情绪里反复拉扯，又想要体面，又想要完美，既要人心不变，又要事事顺遂，在无数次的纠结里耗尽了对生活的热爱。其实这种不死不活的内耗，真的远比一场大悲更磨人。大的痛苦它会有尽头，熬过去了就会还你一个新生，但细碎的这些折磨呢是没有终点的。如果你一直纠结，它真的会困住你一辈子。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不是你长大了就成熟了，而是不再和小情绪纠结。经历过一些风浪的人就会自带一种松弛和坦荡，也不是因为他没有了情绪，而是早已学会了筛选情绪。因为我们都见过生活的残酷一面，就不会再为这些鸡毛蒜皮为难自己。人跌到了低谷，那么往上的路永远都是上坡路，永远都是最好的，就不会再为细碎得失消耗自己。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取舍和自愈，没有必要畏惧突如其来的苦难。所有的大悲大喜都是人生的重塑，它会打碎你的幼稚，重塑你的底气，让你在风雨里慢慢的强大，活得清醒坦荡从容。有一天或许你也会懂，最好的生活状态从来不是毫无烦恼，而是不困于小愁，不郁于小忧，熬过这种痛苦，拥有了对抗它的勇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就会放下一些纠结，告别情绪内耗，不与琐事纠缠，不与自己为难，好好的生活。所以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化为我们的基石，护我们余生安稳。所以日子一点点过，路一步一步走，美好也就慢慢的积攒起来了。如果当下你有迷茫，有困顿，有委屈，但我相信，我也请你相信，黑暗终会落幕，曙光也会抵达。所有的低谷都是反弹的铺垫，所有的不如意也都是来日的惊雷。我们走的路没有白走的，每一步都算数。那些悄悄的付出，那些默默的坚持，终究会在某一天会回馈你意想不到的温柔。所以我们如果放平心态，稳住节奏，接纳当下的不完美，包容现在的自己，相信时光有度，人间有暖，熬过了谷底，从此人间万物皆可释怀，万般枷锁再难扰心。

从前的我呢，都是活得特别紧，就像上满发条的机械人偶一样。生活里但凡发生一点事儿，心里面就立刻开启解读模式。事情一来呢，第一反应不是接纳发生，而是急着追问意义、探寻结果、拆解缘由。从前的生活呢，像一张永远被反复整理的桌面，容不得半点杂乱。所有出现的情绪、遭遇的小事、冒出的念头，都要一个解释。我习惯性的事情还没开始，头脑里就已经演绎成若干长短的剧目了，给所有瞬间找意义，给所有情绪找缘由，事事去求通透。可时间久了，心里头只剩下无尽的疲惫，因为过度的解读生活之后，就会把轻松的日子过得又累又沉。生命里大多数的瞬间本来就不需要被理解，也不需要被定义，更不需要被铭记。很多人和事情只是匆匆路过，我们的人生路过、经过、停留片刻而已。他们不是为了教会我们什么道理，也不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活，也不是为了留给我们一段刻骨铭心的结局，仅仅是刚刚发生，刚好遇见，刚好路过而已。允许不完美的发生，不明晰的存在，也允许生活里有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也允许情绪有说不出来的缘由。我们本来就走在一场明暗交错的旅途当中，在有光亮的地方呢，我们坦然前行，昏暗的地方呢，就慢慢摸索呗。没有必要看清每一步路，读懂每一件事。以前总觉得活着就是要清醒通透，懵懂和迷茫都是缺憾，现在才明白，能够接纳自己的未知和茫然，在不完全明白生活的状态里依旧好好生活，稳步前行，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松弛感。

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得时刻清醒，也没有必要让自己事事都看透。事情发生了，坦然接受，任它而来，随它而去。人生当中不用时时刻刻去寻求这个答案，模糊一点，迟钝一点，随性一点，反而能卸下满身的重担，远离内耗和疲惫。慢慢的，你放过自己，也慢慢的放慢了生活，允许这一切的发生，允许未知的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两面性的，展现在外人眼前的是那些精致从容顺风顺水，常在无人的深夜里是焦虑迷茫一地鸡毛。只是大多数人呢，都会下意识的去把这些隐藏掉，把好的一面公布于众。你看到的别人是奔赴山海四处旅行，你羡慕别人生活精致事事顺遂，却不知道他们也会被事情烦恼，为压力失眠，在无人的角落里呢，偷偷崩溃，暗自伤神。其实我们最傻的地方就是拿着自己日复一日的真实日常去对标别人千挑万选的精彩瞬间，因为你的日子是一个完整的，包含早上的匆忙、工作的疲惫和生活的琐事，掺杂着酸甜苦辣，而别人展示的只是截取出来的那最精彩的部分，剔除了所有的无奈和狼狈，只剩下光鲜亮丽的模样。这是一场开始就不对等的比较，注定只会让自己内耗、自卑和自我否定。所以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的生活不够好，是我们的目光总停留在别人的光芒里，忽略了自己日子里的温柔和安稳。别人有别人的花团锦簇，你有你的岁月静好，不必去互相参照，因为它没有一个对标嘛。本来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你安稳地度过每一天，认真生活的每一刻，拼尽全力的每一步，都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活最真实的模样，本来就是琐碎多于高光，平淡多于热烈。这些看似的完美生活呀，不过是别人学会了隐藏狼狈，接纳遗憾，在普通的日子里呢，认真的去拼凑着美好，不用追赶别人的脚步，也不用复制别人的人生，把目光收回自己身上，接纳生活的琐碎，包容自己的不完美，注意自己的节奏，把你的日常生活经营好，平稳安定的日常，这就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圆满。当岁月变得风轻云淡，当沿途风景呢也在身后渐行渐远，很多人终将会明白，强大的内心，勤学善思，是活出自己个性的力量，淡定处事，微笑前行，是提升自身的素质，突破人生困境的钥匙。不管经历过多少失败，只要你有坚持的意志，积极的心态和智慧的取舍，就能在尝试和体验中收获成长，不断增长自己的学识，发现自己的才华，丰富自己的阅历，从而可以把握更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尝试体验走向成熟的过程。生而为人呢，自然谁也不会输谁，但是呢，不要自视过高。很多时候呢，因为学识、阅历和生存环境等一系列的因素，限制了我们对自己所做事情的深入了解。这种时候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向那些有经验的人请教，并经过自己的冷静思考，重新的去策划和决断，才有了可能避免南辕北辙的错误，减少时间成本损失，增加自己成功的机会。如果不思考，不落实到行动，不结合实际解决问题，那么即便你是读破万卷书，也未必能走好自己的路。只有择书而读，善于思考，才是有智慧的，在领悟中洞察世事，明辨是非，修养出自己的好品性。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个人的活法呢，也会随着境遇有所改变。所以我们对人对事也不必太敏感，不必太较真，不要自寻烦恼，喜怒哀乐在自己追梦的过程当中呢，尽情享受这段时光。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不要以自己的眼光去衡量别人，指责别人，要明白正人先正己。首先呢，人要有自知之明，遇到事情能沉着冷静，多去分析，多去思考，能够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批评，有既定的目标，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战胜自己的虚荣，知道量力而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畏惧，也不轻言放弃，认真的去检查自己的行为得失。如果方向没有问题，那就再接再厉；如果方向有问题，及时止损，保存实力更重要。不管你进入什么圈子、什么群，走到了哪个阶段，都会感受到冷嘲热讽或者趋炎附势的小人味儿，这就是人性，无可厚非。如果你是一个明悟者，那你便能释怀，笑笑而过，走自己的路，给自己找开心。合群也好，孤独也罢，都是自己的选择。面

对什么事情能够尊重他人的意见，如果对方能够听进去，那么我们就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不能够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勉为其难。有时沉默并不是糊涂，只是没有再说的意义。不管你对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失望，都不要失去。